0: 就到那那边没得毛毛钱，红包大钱，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光说，啊，特别苏州人那些，他们那些个那乱的那些个，怎么打的没有？如果要他就给他打个酒店的，房子都在你这里，到我这里房子就当没钱的，这里面房东都在家里，到你这里就没得钱，这些房子在弄个钱来，别么对着家里那说完都在你这里。
1: 老辈的错啊，你们能够当你去，等那个去把项目没有了就过来，也是我的。但去把聚集有啊，你会去聚集点，那从老教也好，而且个那时候也好，我对了没有，现在那时候老辈错啊，你们特别有些多少人，他别有些多少人，一直到去把票员呢，去把去。